0: Let's go。
1: 早安，检查一下你的口袋，钥匙带上了吗？等我检查一下。好嘞，走吧。
2: 1605年，西班牙，一本小说在马德里出版。书里的主人公是一个50多岁的乡下绅士，读骑士小说，读到走火入魔。他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骑着一匹瘦马，带着一个骑驴的农民出发去行侠仗义。这本书就是《堂吉诃德》，它被公认为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作者叫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58岁。在此之前，他的人生是一部漫长的失败史。他年轻时加入西班牙海军，在勒班图海战中左手永久残疾，回国途中被海盗俘虏，在阿尔及尔做了5年奴隶，后来当过税吏，被诬陷入狱。他在狱中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在一个不再需要骑士的时代，固执地穿着祖传的旧盔甲出发了。堂吉诃德在全书的最后一页躺在病床上忽然清醒了，他承认自己不是骑士，他的冒险是一场幻梦，他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全书的最后一句，塞万提斯是这样写的：他活着的时候是个疯子，死的时候是个清醒的人。那个在拉曼查平原上与风车搏斗的身影，是世界文学最孤独也最温暖的背影。塞万提斯1616年去世，与莎士比亚同年同月同日。他的一生和他的小说惊人相似，不断失败，但从来没有放下长矛。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FM 91.5，青岛音乐。

0: 首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晚唐，一个诗人在扬州当幕僚，十年了。别人都说他在扬州花天酒地，混迹于歌楼酒馆，他自己也不辩解。离职那天，他接到调令，即将回长安。他站在扬州的运河码头上，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他待了十年的城市，然后写了一首诗。他叫杜牧，这首诗叫《遣怀》。落魄江湖再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他花了十年在扬州的酒馆里买醉，在歌女的扇子上写诗。他表面上写的是自己的风流债，实际上写的是他的仕途。杜牧是宰相杜佑的孙子，家学深厚，26岁就中了进士，对军政边防颇有见解。但他一生夹在牛李党争中，始终不被重用。他写的那些看似浪荡的诗句，本质上是怀才不遇后的疏离和自嘲。他把扬州比作一场梦，梦醒了，连自己的名声都成了薄幸。除了扬州，他还在洛阳、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地辗转任职，一辈子没有得到真正的政治施展空间。这首诗是他晚年回望中年时最锋利的一刀。他不怪时代，不怪朝廷，只说自己落魄江湖。但谁不知道，他本是能当宰相的人。杜牧活了50岁，扬州的那个码头，船已经开远了。十年一觉的梦还在，梦里的女孩拿着扇子在笑。他不知道那是他最后的青春，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
0: 记忆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1876年，巴黎蒙马特，一个画家每天下午都推着画架去山坡上一间叫煎饼磨坊的露天舞厅。傍晚时分，巴黎的工人、洗衣女、裁缝和画画的穷朋友们聚在这里，喝便宜的葡萄酒，跳一支不花钱的华尔兹。阳光穿过树冠洒下来，所有人的脸上都是细碎的光斑。这个画家叫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他画的这幅画就是煎饼磨坊的舞会，后来成为奥赛博物馆最受欢迎的藏品之一。雷诺阿的笔触不是一笔一笔画的，是把颜料一点一点地拍在画布上，像用色粉往画布上弹。人物轮廓有意，不再用线条框定，被光影揉碎了边缘。少女脸颊上的红晕，裙摆上的碎花，桌上的玻璃酒杯，画布上所有东西都在光里轻轻晃动。他画画的那个磨坊，真实的物理空间并不大，他却安排了40多个人物，没有一个人看镜头。所有人都在跳舞、聊天、喝酒，他们在画里活着，不知道有人在画他们。雷诺阿后来老年得了严重风湿，手指蜷曲到握不住笔，他把画笔绑在手腕上继续画，画到死。他的画里没有战争，没有贫穷，没有批判。有人问他为什么只画快乐，他说，这世界已经有太多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不需要我再添一笔。

红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监测。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新浪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Oh, oh, yeah.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福建安溪山多雾多，铁观音就长在这种终年云雾缭绕的梯田茶山上。铁观音不是绿茶，是乌龙茶。它的名字有个传说，清雍正年间，安溪西平镇茶农魏因每天清晨都会以清茶三杯供奉观音像前。一夜观音入梦，说有一株茶树在一处石崖之间。魏因上山寻找，果然找到了。他移植回来培植后，叶肉极厚，铁色油亮，制成的茶带一股兰花清香。因为观音托梦，就叫了铁观音。当然，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未经史料证实。铁观音真正独特的地方是它的发酵工艺。乌龙茶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俗称半发酵。铁观音的发酵度大约在 30% 左右，在制茶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环节叫摇青。萎凋之后的茶叶放在竹筛上，师傅双手端住筛子，有节奏的摇晃，叶片边缘互相摩擦，细胞壁破裂，多酚类物质在空气中氧化，这就是发酵的开始。摇完青的茶叶边缘变红，中间还是绿的，形成乌龙茶特有的绿叶红香边。好的铁观音干茶紧接种时置入杯中，声音清脆，入水后舒展如初，汤色金黄，闻之有清幽兰香，入口甘醇，喉底回甘持久。安溪的老茶农说，铁观音有观音韵，说不清道不明，但你喝过一次就知道。那是安溪的云雾，红壤和摇青的力度一起写进一片叶子里的密码。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

0: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1: 你肯定遇到过这种人，他刚学了一点东西，就觉得自己已经全懂了，开始到处发表意见。他不是狂妄，他是被一种心理机制困住了。1999年，康奈尔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邓宁和克鲁格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给被试者测幽默感、逻辑推理和语法能力，然后让他们自评自己的得分和排名。结果发现，得分最低的那批人自评排名远高于实际排名，他们不仅能力不行，还不具备认识到自己能力不行的能力。这就是邓宁克鲁格效应。更妙的是，得分最高的那批人反而低估了自己的排名，因为他们以为别人跟自己差不多。能力高的人容易高估别人，能力低的人容易高估自己。这个效应解释了很多日常困惑，为什么新手司机总觉得别人开得不好？为什么刚入行的同事信心爆棚？为什么初学者一张嘴就是这还不简单？不是你运气不好总碰到自大狂，是学习曲线本身自带这个坑。真正的成熟是从爬出这个坑开始的。你知道的越多，你越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下次你感觉自己对某件事特别自信时，问自己一句，是不是我还没学到足以发现自己有多无知的程度。
2: Super Idol 的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凌晨4:30，霞浦滩涂上已经有了头灯的亮光，不是渔民，是架着三脚架等待日出的摄影人。霞浦的滩涂不是沙滩，是退潮后露出的大片淤泥质潮间带，淤泥里富含藻类和浮游生物，在日出光线照射下，水面颜色从青灰变成金，再变成绯红。你面前不是海，是一整块会变色的镜面。来霞浦最好的月份是4月到6月，紫菜收完，干架还留在水里，潮汐适中，但11月到次年1月也极美。霞浦的紫菜季，满海的竹竿挂满黑色丝线，像写在海面上的草书。从福州出发，自驾约2.5小时，从福州南站坐动车到霞浦站，40多分钟就能到。霞浦不需要门票，滩涂没有围墙。

它分散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北极看日出，东壁看日落，小号看光影，在沙龙上画出纹理。但你最好能在渔村住一晚，住那种面对滩涂的海边民宿，凌晨涨潮，海水就在枕下轻轻拍打礁石，在霞浦吃饭，靠海吃海，路边没有菜单，你直接走到店门口的水箱前，选一条活蹦乱跳的海鱼，清蒸，只放姜丝和葱，鱼肉加起来是甜的。霞浦也是中国的海带之乡和海参主产区，路边晾晒的海带一条条挂在竹竿上，被海风吹得哗哗响。霞浦的美不是景点，是时间，是等一次退潮露出的沙滩纹理，像大地的指纹，

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

0: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
0: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路过扬州。扬州，唐时的天下第一繁华地，杜牧笔下24桥明月夜，如今在金兵南侵的践踏后，城垣残破，十里寄脉青青。他在雪后的夜里，走过空无一人的街巷，写下了一首《扬州慢》。他叫姜夔。姜夔一生没有当过官，靠朋友接济卖字为生。他是音乐家，也是诗人，词中极讲究音律。但《扬州慢》里最动人的不是音律，是那句“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24桥仍在，水还在流，但当年看花的人已经不在了。桥边的红芍药，年年自己开，自己谢，没有人来看了。这种写法他不是第一个，但他的语气最轻、最克制、最让人难受。姜夔一生以布衣身份交游于名流之间，始终处于依附状态。他在诗词后常常自己用尺谱标注音高，是宋代词乐最具史料价值的记录者之一。但后世记住他，往往不是音律造诣，而是那首在扬州雪后写下的20多岁时的冷梦。他写了一辈子，最后死在杭州，穷得连下葬的钱都没有，靠朋友捐款才入土。红药每年还在开，种花的人已经换了又换，桥还是那座桥，

路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你看，球拍类运动，网球、羽毛球、壁球，球拍都是硬的，但有一种球拍的击球面不是紧绷的线，而是布满小孔的实心碳纤维板，球不弹，拍也不弹，整场比赛全是策略。它叫龙式网球，英文 paddle。 1969年，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一个叫恩里克·科尔库埃拉的商人想在家里修一个网球场，但场地不够大，他把尺寸缩小了，用玻璃和金属网把四周围起来，允许球撞墙之后再弹回来。第一场比赛在自家后院打完，龙式网球就这么诞生了。龙式网球的规则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墙，球必须先落地才能撞墙。你可以故意把球打到侧墙，制造诡异角度，也可以利用后玻璃墙的反弹把一记扣杀化解掉。场地只有网球场的1/3大，双打是主流，反应时间极短。赢球不靠蛮力，靠角度，它的计分方式和网球完全一致。龙式网球在欧洲和南美极其火爆，目前全球参与人数最多的球拍类运动之一。西班牙和阿根廷的注册玩家早就超过了网球人数，街头巷尾到处能看到玻璃笼子里有人在打。但在中国，龙式网球还非常小众，目前只在部分一二线城市有少数场地。它的门槛极低，发球是下手发球，适合零基础入门。一场球打下来，最累的不是手臂，是脑子。球场上四面墙，每一面都是你的队友，也可能是对手的诡计。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

春暖花开，一乡蜜蜂里发生了政变，老蜂王带着一半工蜂飞出蜂箱，在附近的树枝上结成一个蜂团，他们要找新家了。但没有蜂王发号施令，没有总建筑师画图纸，几万只工蜂怎么决定搬到哪儿？答案是投票，而且是民主投票。侦察蜂分头出发去寻找合适的洞穴，找到之后飞回来，在蜂团表面跳摇摆舞，跳舞的方向和持续时间代表了洞口的方向和距离。如果某只侦察蜂对一个洞穴特别满意，它会反复跳，越跳越兴奋。旁边几只侦察蜂被感染了，也跟着飞过去看，回来之后如果也觉得好，也开始跳同一方向的舞蹈。当跳这个方向舞蹈的蜜蜂数量超过一个临界值，共识达成，整个蜂群忽然起飞，直直地飞向那个大家都同意的新家。整个过程里没有一个独裁者，信息是公开的，决策是基于多数共识的。发现这个机制的是康奈尔大学的托马斯·希利教授，他在2010年出版了《蜜蜂的民主》一书，系统报告了这项研究。蜜蜂没有会议室，没有 KPI， 他们靠舞蹈投票选出最合适的家。自然选择给这套规则用了上千万年，效率比你想象的高得多。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清初，扬州，一个名士移民后裔，剃了头，穿了僧袍，云游山川30年。后来他还了俗，在扬州卖画为生，他叫石涛。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苦瓜和尚。石涛的画，在整个清初文人画里是一个艺术。那个年代，画坛的绝对主流是王时敏、王建等四王为代表的摹骨派，他们讲究笔笔有来历，每一块石头都要像宋人，每一棵树都要似猿人。石涛不是四王的信徒，他在山水画册的题跋里写下了一句中国美术史上振聋发聩的话，搜尽奇峰打草稿，意思是你要去看遍天下所有的山，把千山万壑装在胸中，然后画出你自己心中的那座山，不是临摹古人，是诗法造化。石涛的山水构图奇绝，山石扭曲盘旋裂开，松树盘根错节，苔点浓厚密集，他的笔墨有一种未经驯化的野性，岩石用荷叶皴墨韵淋漓，完全打破了当时画坛的规矩。他画的

也是他自己。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用画重新构造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山林。石涛晚年定居扬州，不仅自己画画，还写下了《苦瓜和尚画语录》，系统阐述了他的绘画美学主张。他的画风和理论后来又影响了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代的齐白石。齐白石在画论笔记中多次提及对石涛的推崇。石涛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被主流画坛真正认可过，但他的那座奇峰至今没有第二个人能画出来。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953年，一个刚出道的好莱坞女演员走进巴黎的一家时装屋，想为新电影《龙凤配》选几套衣服。设计师很忙，让她自己从上一季的样衣里挑几件。她从衣架上取下三件，穿了出来。设计师抬头看了她一眼，停下了手里的活。这位设计师叫于贝尔·德·纪梵希。这个演员叫奥黛丽·赫本。从那天开始，他们合作了整整40年。赫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性感女星，在那个以丰满为美的年代，她却是一张完全不同的脸和体型。纪梵希为她设计的不只是衣服，是角色。在蒂凡尼的早餐里，赫本穿着那条黑色缎面长裙，站在纽约第五大道的橱窗前，咬着一只可颂。那条小黑裙后来拍出了数十万美元。电影里的服装不再只负责好看，他开始参与塑造角色的灵魂。赫本晚年淡出影坛，投身慈善工作，纪梵希一直陪伴他直到最后。他因癌症在瑞士的家中去世，灵柩由纪梵希亲自抬着。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人以为他为赫本设计了衣服，但其实是赫本赋予了他的设计以生命。银幕的灯关了，那条黑色长裙还挂着。有时候设计师和演员之间不只有合同，还有长达40年的信任。

0: 交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9点，青岛国信体育馆。夏日海风，老友之约。购票登录大麦网，搜索路虎，即刻抢票。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青岛广播电视台独家媒体协办，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巡演 3.0 青岛站，温情开唱，沉浸式视听舞台，默契满满的老友派对氛围，还有专属惊喜纪念好礼等你来解锁。7月18日周六19

0: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1900年，莫斯科。一个27岁的年轻作曲家已经整整3年没有写出任何像样的东西。他的第一交响曲首演遭遇灾难性失败，指挥家醉酒上台，乐队演奏走样，评论家骂他毫无才华。他陷入重度抑郁，每日呆坐，不弹琴，不写作。他叫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家人带他找了一位医生尼古拉·达尔。达尔医生用温和的催眠疗法，几个月里反复在他耳边低语，你将写出新的协奏曲，他将获得成功。拉赫玛尼诺夫后来回忆，他每天坐在椅子上，半睡半醒之间，那些失去的旋律慢慢回来了。1901年，他发表了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开篇钢琴用极弱的和弦，像远处教堂的钟声一样，从深沉的黑暗中浮起来，弦乐随后涌入，像化动的河流。这首协奏曲一气呵成，把过去3年所有不敢发出的声音一次性全部推了出来。首演由他本人担任钢琴独奏，大厅坐满，曲终，全场起立，他的老师哭了。这部作品他把总谱献给了达尔医生。今天他是全世界演奏频率最高的钢琴协奏曲之一，也是无数电影配乐引用致敬的对象。拉赫玛尼诺夫后来移民美国，1943年病逝于比弗利山。他曾说过，音乐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不是从脑子里编出来的。这首协奏曲是心碎了3年之后终于重新跳动的声音。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2021年6月，中国南海。一座黄色的巨型能源平台正式投产，它叫深海一号。

水深超过1500米。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在此之前，深海油气开采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少数几家欧美公司掌握。深海不像浅海，不能把平台坐在海底，因为太深了，只能用半潜式平台浮在海面上，再用长达几公里的缆绳和管道系在海底井口。这对钢材强度、水下定位和遥控操作的要求极高。深海一号的总重量超过5万吨，相当于5艘航母的排水量。船体由2万多个构件组成，焊缝总长可绕北京五环好几圈。它不仅能开采天然气，还能把采上来的天然气

从水产掌握深水油气开发核心技术的国家行列。未来清洁能源和深水资源会是人类绕不开的两条路。在南海深处，一条黄色的钢铁巨鲸已经到位，它不是终点，是起点。

从水上掌握深水油气开发核心技术的国家行列。未来，清洁能源和深水资源会是人类绕不开的两条路。在南海深处，一条黄色的钢铁巨鲸已经到位，它不是终点，是起点。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持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止。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999年，上海浦东陆家嘴落成了一座高塔，它的轮廓不是直筒筒的，而是一节一节往上收，像一根放大的竹笋，又像一座宝塔。这座建筑叫金茂大厦，设计它的团队来自美国 SOM 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设计师是阿德里安·史密斯。中国规范对超高层建筑的抗震和抗风要求极高，金茂大厦的外形正是从结构需求出发推导出来的。大厦主体结构是混凝土核心筒加八根巨型组合柱，外面用不锈钢和玻璃幕墙包裹，塔身逐层向

的韵律，但你走近了看，才会发现它最动人的细节不在塔尖上，在底下的群房里。金茂大厦三层的宴会厅内墙，用的是浙江传统的大理石拼花工艺，中庭挂着巨大的琉璃装置，地面是黑色花岗岩拼成的回字纹。它不是简单的把中国元素贴在玻璃幕墙上，而是把东方工艺作为空间的主角和骨骼的一部分。大厦88层有一个观光厅，你可以从那里俯瞰整个外滩和苏州河入江口。玻璃地板下面400多米的高差，让下面的灯光变成一片星云。金茂大厦不需要一个字来证明自己的中国身份，它站在陆家嘴的天际线里，本身就是一张东方的名片。

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每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外语声淅淅沥沥，你缩在被子里，眼皮发沉，什么都不想干。这不是懒，是物理和生理联手给你下了套。下雨前和下雨时，气压通常会降低。低气压意味着空气中氧分子密度略微下降，人体在低氧环境下更容易产生困倦感。另一个更直接的因素是雨声，雨水打在树叶、地面和玻璃上的声音是一种典型的白噪声。白噪声在频率上是均匀分布的，它能掩盖环境中那些忽大忽小的突发噪声，比如汽车喇叭、狗叫、邻居关门。你的大脑对外界声音变化极其敏感，突发噪声是警讯，而均匀的雨声则是一种安全的信号，四周很平静，没有潜在危险。它把听觉的警戒线降低，大脑把省下来的能量交给副交感神经系统。

自然就开始犯困。还有光，下雨天云层厚，阳光散射到地面上的蓝紫光比例下降，色温偏暖，光照强度显著减弱。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接收到暗信号后，松果体增加褪黑素分泌，这是入睡的化学开关。所以下雨天想睡觉，不是意志力不行，是你的身体在用全系统告诉你外面很安全，你可以关机了。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丽。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我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今天你穿牛仔裤，口袋边上那几个铜铆钉可能是纯装饰，但它被装上去的初衷跟好看没有半点关系。1873年，美国旧金山，一个叫雅各布·戴维斯的裁缝接了一个订单，一个金矿矿工的老婆要求他做一条穿不烂的工作裤。矿工每天在矿坑里摸爬滚打，裤子口袋和裆部接缝在粗糙岩石上摩擦，针脚几天就崩开。戴维斯尝试在口袋脚、前裆缝这些应力最集中的地方钉上几颗金属铆钉，把几层帆布死死咬住，他成功了。矿工们口口相传，订单多到他的作坊根本做不完。戴维斯没有钱申请专利，他找了一个布料供应商合作，这个供应商叫李维斯特劳斯，也就是 Levi's 的创始人。1873年5月20日，两人共同获得了美国专利第139121号，在工作裤的关键应力点使用铆钉，第一条现代牛仔裤就此诞生。这个设计一直沿用到今天。你牛仔裤口袋边上的铆钉一开始不是时装，是矿山里的一块铜。

曾替无数矿工接住镐头的摩擦，岩石的尖角。现在矿山关了，铆钉还在那里，作为一种工业时代的纪念。好设计有时候就是这样，它解决的问题消失了，但解决问题的手段被时间沉淀成了美学。

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重耳流亡多年后回到晋国，对各国说，以后使者往来，沿途国家应该提供食宿补给。这里行李就是外交使节，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后来行李从使节扩大到旅途中的随从车马。唐代诗人杜甫写别离已五年，尚在行李中，这里的行李指的还是随行人员。到了宋元，这个词进一步变形，商品经济发达，陆路和水路的旅行者随身携带的货物和香笼越来越多，行李从纸人变成了纸物，开始泛指旅客的包裹和香笼。明清小说里行李已经完全物化了，西游记里唐僧师徒每次被妖怪捉走，孙悟空都要先找行李，找的是那堆通关文牒和包袱。再到现代，行李就是你的箱子，你的背包，你托运的那个贴着条码的拉杆箱。从一位站在车马前的使者，到一条塞满衣物的箱子，行李这个词从人变成物，静静地飘过了2000多年。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出门，拎一只箱子，背一个包，这叫行李。但行李这个词，在春秋战国时代，不是指箱子。行李最早的意思是使者。左传里有句话，叫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晋文公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1996年，一位卑南族女孩走进录音室，录完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她叫张惠妹，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姐妹》。专辑第一首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开头是一段清唱，没有前奏，没有乐器，只有她略带沙哑的后嗓，在录音棚的空气里独自震动。那段清唱后来成了华语流行史上最经典的 intro 之一。然后是《姐妹》，张雨生写的歌，节奏轻快，伴唱用了部落风格的和声。歌词里有一句：“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这首歌把原住民音乐的语言节奏织进了华语流行乐的主旋律里，打动了全亚洲的耳朵。张雨生是这张专辑的幕后灵魂，他不仅写了多首重要的歌曲，担任制作人，还为张惠妹的唱腔做了精准的定位，不模仿任何人，就唱他自己。一个在东部大山里长大的女孩，用野生的气息和朴拙的坦率，代替了当时华语歌坛女歌手普遍追求的甜美与精致。录音的时候有个细节，唱解脱那天，张惠妹在棚里哭了，张雨生没有喊

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想这就是爱情，我想这就是爱情。
1: 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

0: 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
1: 洛夫吉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

0: 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的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

0: 理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7: 非洲草原上，河马整天泡在水里，露出两只小耳朵和一对鼻孔。它的皮肤很厚，但不妨碍它被晒伤。不过河马不需要在药妆店买防晒霜，它自己会生产。河马的皮肤腺体会分泌一种粘稠的液体，刚刚分泌出来时是无色的，几分钟后在空气中氧化，变成橙红色，再变成棕色。科学家把这种物质叫河马汗酸，它有两个功能，一是吸收紫外线，起到防晒效果，二是抑制细菌生长。河马皮肤上经常有打架留下的伤口，整天泡在泥水里，没有这层自带抗生素，伤口早就感染了。不过河马汗酸不是汗，严格来说它是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物，跟人类汗腺的分泌机制不同。它从皮下沁出来，挂在河马粗糙的皮肤上，像涂了一层铁锈色的乳霜。古希腊人就见过尼罗河的河马，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记载过河马，但对它的习性描述充满了想象成分。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看起来笨重的大家伙不光会潜水，还随身携带了一整瓶防晒兼抗菌乳液。下次去动物园看河马，如果看到它头顶有橙红色的痕迹，那不是流血，是它自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你家里卫生间那个马桶，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舒服的设计之一，但你的身体其实不是为坐着排泄设计的。在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排便的姿势是深蹲，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习惯，而是涉及到盆底肌和直肠的角度。当你坐着时，直肠和肛门之间会形成一个大约90度的拐角，像一个打了弯的水管，需要更用力才能排空。而当你蹲下，骨部贴近小腿，这个角度会被拉直，接近于一条直线，肠道通畅，不需要太大腹压。现代马桶诞生于16世纪末，由英国约翰·哈灵顿爵士发明，但其普及是19世纪城市给排水系统发展的结果。从进化时间轴来看，人类用上马桶只是最近100多年的事情，而身体结构还停留在几百万年前的蹲姿排便设计里。久坐排便加上低纤维饮食，是现代社会便秘和痔疮高发的结构性原因之一。你不需要拆掉家里的马桶，把脚垫高，让膝盖略高于髋部，模拟一个半蹲的角度，就已经在帮你的身体回归它本来的设计参数。蹲着是你身体的出厂设置，坐着是现代文明提供的可选配置。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

这样珍惜。同理存在一个真的但无法证明的东西，不管怎么选，系统都不完备。这个定理不是在否定数学的价值，而是划定了理性的边界。无论你建造的数学大厦有多么宏伟，总有一些角落是你的规则永远照亮不到的。那不是失败，是数学对自己的诚实。哥德尔后来和爱因斯坦成了好朋友。爱因斯坦晚年说，他每天去研究所的最大动力就是路上可以和哥德尔散步。两个人一起走在普林斯顿的林荫道上，物理和数学的最高智慧最后都承认了同一件事：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盲点。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
0: 记忆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你最美丽。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1605年，西班牙，一本小说在马德里出版。书里的主人公是一个50多岁的乡下绅士，读骑士小说，读到走火入魔。他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骑着一匹瘦马，带着一个骑驴的农民，出发去行侠仗义。这本书就是《堂吉诃德》，它被公认为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作者叫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58岁。在此之前，他的人生是一部漫长的失败史。他年轻时加入西班牙海军，在勒班图海战中左手永久残疾，回国途中被海盗俘虏，在阿尔及尔做了5年奴隶，后来当过税吏，被诬陷入狱。他在狱中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在一个不再需要骑士的时代，固执地穿着祖传的旧盔甲出发了。堂吉诃德在全书的最后一页躺在病床上，忽然清醒了。他承认自己不是骑士，他的冒险是一场幻梦。他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全书的最后一句，塞万提斯是这样写的：他活着的时候是个疯子，死的时候是个清醒的人。那个在拉曼查平原上与风车搏斗的身影，是世界文学最孤独也最温暖的背影。塞万提斯1616年去世，与莎士比亚同年同月同日。他的一生和他的小说惊人相似，不断失败，但从来没有放下长矛。

饭厅，是生活给你的煎灶。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青岛广播电视台独家媒体协办，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巡演 3.0 青岛站，温情开唱，沉浸式视听舞台，默契满满的老友派对氛围，还有专属惊喜纪念好礼等你来解锁。7月18日周六19点，青岛国信体育馆。夏日海风，老友之约。购票登录大麦网，搜索路虎即刻抢票。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

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希腊漫长的夏天，气温动不动飙到40度，有经验的人不会点热咖啡，也不会点冰美式，他们会走进街边一间毫不起眼的咖啡亭，说两个字 Frappe。 Frappe 希腊人发明的冰咖啡，它的诞生纯属意外。1957年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国际贸易博览会上，雀巢公司希腊分部的一名销售代表想喝速溶咖啡，没有热水，他就把速溶咖啡粉倒进冷水里，加糖，放进一个带盖的摇杯里，使劲摇，打开盖子倒出来，一整杯都是绵密的泡沫，倒在冰块上，加入一点蒸发奶。世界上第一杯 Frappe 就这么诞生了。他的做法至今没变，速溶咖啡，冷水，糖，在摇杯里摇出丰富泡沫，倒进装满冰块的玻璃杯，加不加奶自选，关键是泡沫，那层金黄绵密的咖啡泡要用吸管先吸一口，泡沫入口即化，底下是冰凉微苦的咖啡，炎炎夏日一口透心凉。 Frappe 从塞萨洛尼基开始迅速占领整个希腊，继而传遍南欧和中东。今天希腊街头人手一杯 Frappe， 吸管在嘴里叼着，能喝一整个下午。它跟星巴克的星冰乐不同，星冰乐靠机器打碎冰块， Frappe 就靠手摇和那一层纯靠物理摇出来的泡沫。一杯 Frappe 价格不过1-2欧元，但它的价值是希腊阳光下的那口透心凉。有些发明不需要实验室，只需要一个没有热水的下午。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满堂，一个诗人在扬州当幕僚十年了，别人都说他在扬州花天酒地，混迹于歌楼酒馆，他自己也不辩解。离职那天，他接到调令，即将回长安。他站在扬州的运河码头上，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他待了十年的城市，然后写了一首诗。他叫杜牧，这首诗叫《遣怀》。落魄江湖再久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他花了十年在扬州的酒馆里买醉，在歌女的扇子上写诗。他表面上写的是自己的风流债，实际上写的是他的仕途。杜牧是宰相杜佑的孙子，家学深厚，26岁就中了进士，对军政边防颇有见解。但他一生夹在牛李党争中，始终不被重用。他写的那些看似浪荡的诗句，本质上是怀才不遇后的疏离和自嘲。他把扬州比作一场梦，梦醒了，连自己的名声都成了薄幸。除了扬州，他还在洛阳、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地辗转任职，一辈子没有得到真正的政治施展空间。这首诗是他晚年回望中年时最锋利的一刀。他不怪时代，不怪朝廷，只说自己落魄江湖。但谁不知道，他本是能当宰相的人。杜牧活了50岁，扬州的那个码头船已经开远了，十年一觉的梦还在。梦里的女孩拿着扇子在笑，他不知道那是他最后的青春。

路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美。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876年，巴黎蒙马特，一个画家每天下午都推着画架去山坡上一间叫煎饼磨坊的露天舞厅。傍晚时分，巴黎的工人、洗衣女、裁缝和画画的穷朋友们聚在这里，喝便宜的葡萄酒，跳一支不花钱的华尔兹。阳光穿过树冠洒下来，所有人的脸上都是细碎的光斑。这个画家叫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他画的这幅画就是煎饼磨坊的舞会，后来成为奥赛博物馆最受欢迎的藏品之一。雷诺阿的笔触不是一笔一笔画的，是把颜料一点一点地拍在画布上，像用色粉往画布上弹。人物轮廓有意不再用线条框定，被光影揉碎了边缘。少女脸颊上的红晕，裙摆上的碎花，桌上的玻璃酒杯，画布上所有东西都在光里轻轻晃动。他画画的那个磨坊，真实的物理空间并不大，他却安排了40多个人物，没有一个人看镜头。所有人都在跳舞、聊天、喝酒，他们在画里活着，不知道有人在画他们。雷诺阿后来老年得了严重风湿，手指蜷曲到握不住笔，他把画笔绑在手腕上继续画，画到死。他的画里没有战争，没有贫穷，没有批判。有人问他为什么只画快乐，他说，这世界已经有太多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不需要我再添一笔。

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福建安溪山多雾多，铁观音就长在这种终年云雾缭绕的梯田茶山上。铁观音不是绿茶，是乌龙茶。它的名字有个传说，清雍正年间，安溪西平镇茶农魏因每天清晨都会以清茶三杯供奉观音像前。一夜观音入梦，说有一株茶树在一处石崖之间。魏因上山寻找，果然找到了。他移植回来培植后，叶肉极厚，铁色油亮，制成的茶带一股兰花清香。因为观音托梦，就叫了铁观音。当然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经史料证实，铁观音真正独特的地方是它的发酵工艺。乌龙茶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俗称半发酵。铁观音的发酵度大约在 30% 左右，在制茶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环节叫摇青。萎凋之后的茶叶放在竹筛上，师傅双手端住筛子，有节奏的摇晃，叶片边缘互相摩擦，细胞壁破裂，多酚类物质在空气中氧化，这就是发酵的开始。摇完青的茶叶边缘变红，中间还是绿的，形成乌龙茶特有的绿叶红香边。好的铁观音干茶紧接重时置入杯中，声音清脆，入水后舒展如初，汤色金黄，闻之有清幽兰香，入口甘醇，喉底回甘持久。安溪的老茶农说，铁观音有观音韵，说不清道不明，但你喝过一次就知道。那是安溪的云雾，红壤和摇青的力度一起写进一片叶子里的密码。

0: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
1: Let's go！
0: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凌晨4:30，霞浦滩涂上已经有了头灯的亮光，不是渔民，是架着三脚架等待日出的摄影人。霞浦的滩涂不是沙滩，是退潮后露出的大片淤泥质潮间带，淤泥里富含藻类和浮游生物，在日出光线照射下，水面颜色从青灰变成金，再变成绯红。你面前不是海，是一整块会变色的镜面。来霞浦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路过扬州。扬州，唐时的天下第一繁华地，杜牧笔下24桥明月夜，如今在金兵南侵的践踏后，城垣残破，十里寄脉青青。他在雪后的夜里走过空无一人的街巷，写下了一首《扬州慢》。他叫姜夔。姜夔一生没有当过官，靠朋友接济卖字为生。他是音乐家，也是诗人，词中极讲究音律。但《扬州慢》里最动人的不是音律，是那句"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24桥仍在，水还在流，但当年看花的人已经不在了。桥边的红芍药，年年自己开，自己谢，没有人来看了。这种写法他不是第一个，但他的语气最轻、最克制、最让人难受。姜夔一生以布衣身份交游于名流之间，始终处于依附状态。他在诗词后常常自己用尺谱标注音高，是宋代词乐最具史料价值的记录者之一。但后世记住他，往往不是音律造诣，而是那首在扬州雪后写下的20多岁时的冷梦。他写了一辈子，最后死在杭州，穷得连下葬的钱都没有，靠朋友捐款才入土。红药每年还在开，种花的人已经换了又换，桥还是那座桥。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你看，球拍类运动，网球、羽毛球、壁球，球拍都是硬的。但有一种球拍的击球面不是紧绷的线，而是布满小孔的实心碳纤维板。球不弹，拍也不弹，整场比赛全是策略。它叫龙式网球，英文 paddle。1969年，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一个叫恩里克·科尔库埃拉的商人想在家里修一个网球场，但场地不够大。他把尺寸缩小了，用玻璃和金属网把四周围起来，允许球撞墙之后再弹回来。第一场比赛在自家后院打完，龙式网球就这么诞生了。龙式网球的规则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墙，球必须先落地才能撞墙。你可以故意把球打到侧墙，制造诡异角度，也可以利用后玻璃墙的反弹把一记扣杀化解掉。场地只有网球场的1/3大，双打是主流，反应时间极短。赢球不靠蛮力，靠角度。它的计分方式和网球完全一致。龙式网球在欧洲和南美极其火爆，目前全球参与人数最多的球拍类运动之一。西班牙和阿根廷的注册玩家早就超过了网球人数，街头巷尾到处能看到玻璃笼子里有人在打。但在中国，龙式网球还非常小众，目前只在部分1-2线城市有少数场地。它的门槛极低，发球是下手发球，适合零基础入门。一场球打下来，最累的不是手臂，是脑子。球场上4面墙，每一面都是你的队友，也可能是对手的诡计。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广播电视台独家媒体协办，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巡演 3.0 青岛站，温情开唱，沉浸式视听舞台，默契满满的老友派对氛围，还有专属惊喜纪念好礼等你来解锁。7月18日周六19点，青岛国信体育馆。夏日海风，老友之约。购票登录大麦网，搜索路虎即刻抢票。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2: 春暖花开，一

当蜜蜂里发生了政变，老蜂王带着一半工蜂飞出蜂箱，在附近的树枝上结成一个蜂团，他们要找新家了。但没有蜂王发号施令，没有总建筑师画图纸，几万只工蜂怎么决定搬到哪儿？答案是投票，而且是民主投票。侦察蜂分头出发去寻找合适的洞穴，找到之后飞回来，在蜂团表面跳摇摆舞，跳舞的方向和持续时间代表了洞口的方向和距离。如果某只侦察蜂对一个洞穴特别满意，它会反复跳，越跳越兴奋。旁边几只侦察蜂被感染了，也跟着飞过去看，回来之后如果也觉得好，也开始跳同一方向的舞蹈。当跳这个方向舞蹈的蜜蜂数量超过一个临界值，共识达成，整个蜂群忽然起飞，直直地飞向那个大家都同意的新家。整个过程里没有一个独裁者，信息是公开的，决策是基于多数共识的。发现这个机制的是康奈尔大学的托马斯·希利教授，他在2010年出版了《蜜蜂的民主》一书，系统报告了这项研究。蜜蜂没有会议室，没有 KPI， 他们靠舞蹈投票选出最合适的家。自然选择给这套规则用了上千万年，效率比你想象的高得多。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丽。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

在整个清初文人画里是一个艺术。那个年代，画坛的绝对主流是王时敏、王建等四王为代表的摹骨派，他们讲究笔笔有来历，每一块石头都要像宋人，每一棵树都要似猿人。石涛不是四王的信徒，他在山水画册的题跋里写下了一句中国美术史上振聋发聩的话：搜尽奇峰打草稿。意思是你要去看遍天下所有的山，把千山万壑装在胸中，然后画出你自己心中的那座山，不是临摹古人，是诗法造化。石涛的山水构图奇绝，山石扭曲盘旋裂开，松树盘根错节，苔点浓厚密集，他的笔墨有一种未经驯化的野性。岩石用荷叶皴墨韵淋漓，完全打破了当时画坛的规矩。他画的是山，也是他自己，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用画重新构造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山林。石涛晚年定居扬州，不仅自己画画，还写下了《苦瓜和尚画语录》，系统阐述了他的绘画美学主张。他的画风和理论后来又影响了后来的扬州八怪和近代的齐白石。齐白石在画论笔记中多次提及对石涛的推崇。石涛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被主流画坛真正认可过，但他的那座奇峰至今没有第二个人能画出来。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听不懂自己爱的歌，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也总也跑不快。
1: 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0: 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1: 真正的自己。

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也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英语里，截止日期叫 deadline。这个词拆开看，死线。它本意不是交作业的日子，而是监狱的一道边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在佐治亚州的安德森维尔设立了一座关押北方战俘的战俘营。营地中间有一条围栏，外面是监禁区。俘虏们被口头警告，任何越过围栏的行为直接射杀。这道围栏就被俘虏们叫做 deadline。后来这个词流传开来，是不可逾越的边界。但 deadline 真正被用到今天这个意思，是20世纪初的美国新闻业。当时报社和印刷厂之间有一条严格的界限，稿件必须在一个固定时间之前交到排字车间，否则这一天的报纸就空窗。编辑们在编辑部墙壁上写了大大的 deadline， 催稿的时候只需要指一下那个字。从这个语境开始， deadline 从监狱的死亡界限变成了新闻印刷的时刻表，然后一路扩张，最后覆盖了全世界所有需要按时完成的事情。你今天说的 get deadline， 字面意思是你在冲向那条不可逾越的线，越过后果自负，没过一切照旧。学会这个词，你就能理解现代时间观念里一根紧绷的弦。 deadline 不是逼你，它在定义现代文明的时间基准。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身慈善工作，纪梵希一直陪伴他直到最后。影坛投身慈善工作，纪梵希一直陪伴他直到最后。他因癌症在瑞士的家中去世，灵柩由纪梵希亲自抬着。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人以为他为赫本设计了衣服，但其实是赫本赋予了他的设计以生命。荧幕的灯关了，那条黑色长裙还挂着。有时候设计师和演员之间不只有合同，还有长达40年的信任。

1953年，一个刚出道的好莱坞女演员走进巴黎的一家时装屋，想为新电影《龙凤配》选几套衣服。设计师很忙，让她自己从上一季的样衣里挑几件。她从衣架上取下三件，穿了出来。设计师抬头看了她一眼，停下了手里的活。这位设计师叫于贝尔·德·纪梵希，这个演员叫奥黛丽·赫本。从那天开始，他们合作了整整40年。赫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性感女星，在那个以丰满为美的年代，她却是一张完全不同的脸和体型。纪梵希为她设计的不只是衣服，是角色。在蒂凡尼的早餐里，赫本

品坛，投身慈善工作。纪梵希一直陪伴他直到最后。影坛，投身慈善工作。纪梵希一直陪伴他直到最后。他因癌症在瑞士的家中去世，灵柩由纪梵希亲自抬着。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人以为他为赫本设计了衣服，但其实是赫本赋予了他的设计以生命。银幕的灯关了，那条黑色长裙还挂着。有时候设计师和演员之间不只有合同，还有长达40年的信任。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丽。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下午5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7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9点，坐在海边，唱一首喜欢的歌。晚上10点，我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2021年6月，中国南海，一座黄色的巨型能源平台正式投产，它叫深海一号，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在此之前，深海油气开采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少数几家欧美公司掌握。深海不像浅海，不能把平台坐在海底，因为太深了，只能用半潜式平台浮在海面上，再用长达几公里的缆绳和管道系在海底井口。这对钢材强度、水下定位和遥控操作的要求极高。深海一号的总重量超过5万吨，相当于5艘航母的排水量，船体由2万多个构件组成，焊缝总长可绕北京五环好几圈。它不仅能开采天然气，还能把采上来的天然气直接在平台上净化处理，再通过海底管。

输送到陆地。深海一号的设计寿命长达30年，可以抵抗百年一遇的超强台风。它在陵水海域的建成投产，标志着中国油气勘探从水深300米跨越到1500米以上的超深水，正式跻身全球少数掌握深水油气开发核心技术的国家行列。未来，清洁能源和深水资源会是人类绕不开的两条路。在南海深处，一条黄色的钢铁巨鲸已经到位，它不是终点，是起点。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你肯定遇到过这种人，他刚学了一点东西，就觉得自己已经全懂了，开始到处发表意见。他不是狂妄，他是被一种心理机制困住了。1999年，康奈尔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邓宁和克鲁格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给被试者测幽默感、逻辑推理和语法能力，然后让他们自评自己的得分和排名。结果发现，得分最低的那批人自评排名远高于实际排名。他们不仅能力不行，还不具备认识到自己能力不行的能力，这就是邓宁克鲁格效应。更妙的是，得分最高的那批人反而低估了自己的排名，因为他们以为别人跟自己差不多。能力高的人容易高估别人，能力低的人容易高估自己。这个效应解释了很多日常困惑，为什么新手司机总觉得别人开得不好？为什么刚入行的同事信心爆棚？为什么初学者一张嘴就是这还不简单？不是你运气不好总碰到自大狂，是学习曲线本身自带这个坑。真正的成熟是从爬出这个坑开始的。你知道的越多，你越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下次你感觉自己对某件事特别自信时，问自己一句，是不是我还没学到足以发现自己有多无知的程度？

光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代的景德镇还不叫景德镇，它的旧名叫昌南。当地烧出来的青白瓷，釉色介于青和白之间，莹润如玉。相传宋真宗对这种瓷器极为迷恋，把自己的年号景德赐给了这座窑厂。景德镇这个名字从此和中国瓷器锁在了一起。但景德镇真正的变化不在宋代，在元代。元以前，中国瓷器的主流是单色釉，青瓷、白瓷、黑釉盏靠釉色取胜。元代，景德镇的工匠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他们在瓷石里加入高岭土，创造出了二元配方。瓷石提供了可塑性，高岭土提供了耐火度。窑温从1200摄氏度拉到1300摄氏度以上，胎皮不塌不变形，烧出来的胎骨又白又硬。高温瓷的出现让瓷器从此有了骨架，它可以做得更薄更大更复杂，而且不裂。釉下的彩绘也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青花瓷、釉里红全是高温瓷的副产品。没有高温瓷，就没有明清景德镇的官窑体系，没有那条从珠山脚下装上木船，沿昌江入鄱阳湖再下南阳的瓷器之路。今天景德镇还在烧瓷，柴窑改成了气窑，温度控制更加精准。但那个把土和火逼到1300度的配方，从元代到今天，原理没变。土里有铝，铝撑住了骨头。世界记住了景德镇的名字，却常常忘了，改变一切的不是名字，是高温。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青岛广播电视台独家媒体协办，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巡演 3.0 青岛站，温情开唱，沉浸式视听舞台，默契满满的老友派对氛围，还有专属惊喜纪念好礼等你来解锁。7月18日周六19点，青岛国信体育馆。夏日海风，老友之约。购票登录大麦网，搜索路虎即刻抢票。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夕阳把天气染成暖色，
2: 这边好美。
1: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3: 下班啦。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4: 英语里截止日期叫 deadline， 这个词拆开看，死线。它本意不是交作业的日子，而是监狱的一道边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在佐治亚州的安德森维尔设立了一座关押北方战俘的战俘营。营地中间有一条围栏，外面是监禁区。俘虏们被口头警告，任何越过围栏的行为直接射杀。这道围栏就被俘虏们叫做 deadline。 后来这个词流传开来，是不可逾越的边界。但 deadline 真正被用到今天这个意思，是20世纪初的美国新闻业。当时报社和印刷厂之间有一条严格的界限，稿件必须在一个固定时间之前交到排字车间，否则这一天的报纸就空窗。编辑们在编辑部墙壁上写了大大的 deadline，催稿的时候只需要指一下那个字。从这个语境开始， deadline 从监狱的死亡界限变成了新闻印刷的时刻表，然后一路扩张，最后覆盖了全世界所有需要按时完成的事情。你今天说的 get deadline， 字面意思是你在冲向那条不可逾越的线，越过后果自负，没过一切照旧。学会这个词，你就能理解现代时间观念里一根紧绷的弦。 deadline 不是逼你，它在定义现代文明的时间基准。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

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路过扬州。扬州，唐时的天下第一繁华地，杜牧笔下24桥明月夜，如今在金兵南侵的践踏后，城垣残破，十里寄卖青青。他在雪后的夜里，走过空无一人的街巷，写下了一首《扬州慢》。他叫姜夔。姜夔一生没有当过官，靠朋友接济卖字为生。他是音乐家，也是诗人，词中极讲究音律。但《扬州慢》里最动人的不是音律，是那句“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24桥仍在，水还在流，但当年看花的人已经不在了。桥边的红芍药，年年自己开，自己谢，没有人来看了。这种写法他不是第一个，但他的语气最轻，最克制，最让人难受。姜夔一生以布衣身份交游于名流之间，始终处于依附状态。他在诗词后常常自己用尺谱标注音高，是宋代词乐最具史料价值的记录者之一。但后世记住他，往往不是音律造诣，而是那首在扬州雪后写下的20多岁时的冷梦。他写了一辈子，最后死在杭州，穷得连下葬的钱都没有，靠朋友捐款才入土。红药每年还在开，种花的人已经换了又换，桥还是那座桥。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900年，莫斯科，一个27岁的年轻作曲家，已经整整3年没有写出任何像样的东西。他的第一交响曲首演遭遇灾难性失败，指挥家醉酒上台，乐队演奏走样，评论家骂他毫无才华。他陷入重度抑郁，每日呆坐，不弹琴，不写作。他叫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家人带他找了一位医生尼古拉·达尔。达尔医生用温和的催眠疗法，几个月里反复在他耳边低语：你将写出新的协奏曲。他将获得成功。拉赫玛尼诺夫后来回忆，他每天坐在椅子上，半睡半醒之间，那些失去的旋律慢慢回来了。1901年，他发表了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开篇，钢琴用极弱的和弦，像远处教堂的钟声一样，从深沉的黑暗中浮起来，弦乐随后涌入，像化动的河流。这首协奏曲一气呵成，把过去3年所有不敢发出的声音一次性全部推了出来。首演由他本人担任钢琴独奏，大厅坐满，曲终，全场起立，他的老师哭了。这部作品，他把总

谱献给了达尔医生。今天，他是全世界演奏频率最高的钢琴协奏曲之一，也是无数电影配乐引用致敬的对象。拉赫玛尼诺夫后来移民美国，1943年病逝于比弗利山。他曾说过，音乐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不是从脑子里编出来的。这首协奏曲是心碎了3年之后终于重新跳动的声音。

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生活给你的捐赠。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FM 91.5，青岛音乐。

0: 好地铁，畅打。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意。

0: 岛地铁畅通。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掀起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行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

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各城市都有两面，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心率爬上来，汗水滴下去。一首快节奏的歌就是最好的配速员。
1: Free music, free life。
0: 让鼓点对上脚步，让副歌推你冲过最后一个弯道。
2: Ready, go!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一个弯道。Ready Go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驼峰里存的不是水，是脂肪。丹峰骆驼的驼峰，驼峰里存的不是水，是脂肪。丹峰骆驼的驼峰，它还有一个更巧妙的功能，隔热。脂肪集中在背部一个地方，可以防止身体其他部位被沙漠热浪烘烤。同时脂肪代谢产生的代谢水可以被身体利用作为补充。真正的保水神器是骆驼的血液和细胞。骆驼可以忍受极端的脱水，失水量达到体重的25%才会出现生命危险，而人类失水10%几就撑不住了。它的红细胞是椭圆形的，可以在极度脱水后仍保持流动性，不会堵塞毛细血管。补水的时候，骆驼能10分钟喝下超过100升水而不发生渗透性休克。所以驼峰不是水壶，是背包里装满了压缩饼干和隔热板。下次看到骆驼，不要再说它把水存在驼峰里了。它的水不在背上，在每一滴血里。

里存的不是水，是脂肪。单峰骆驼的驼峰，驼峰里存的不是水，是脂肪。单峰骆驼的驼峰，它还有一个更巧妙的功能，隔热。脂肪集中在背部一个地方，可以防止身体其他部位被沙漠热浪烘烤。同时脂肪代谢产生的代谢水可以被身体利用作为补充。真正的保水神器是骆驼的血液和细胞。骆驼可以忍受极端的脱水，失水量达到体重的25%才会出现生命危险，而人类失水10%几就撑不住了。它的红细胞是椭圆形的，可以在极度脱水后仍保持流动性，不会堵塞毛细血管。补水的时候，骆驼能10分钟喝下超过100升水而不发生渗透性休克。所以驼峰不是水壶，是背包里装满了压缩饼干和隔热板。下次看到骆驼，不要再说它把水存在驼峰里了。它的水不在背上，在每一滴血里。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周末晚点变得快，太早听过了原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1: 不要断言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2: FM 九一点五，
1: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4: 你喜欢吃咸菜、薯片、火锅，重口味，但吃太多盐，体检单上那个血压的数字就会往上跳。这不是医生的恐吓，是你的肾脏在替你算一笔古老的水盐账。人类肾脏的结构是在食物极度匮乏、盐分极难获取的环境中打磨出来的。非洲稀树草原上的植物根茎、野果和偶尔打到的小动物含盐量极低，肾脏进化出了一套精准的保钠机制，它可以最大程度地把已经进入体内的钠离子重新吸收回血液，保证不浪费一丝盐。这套保钠设计在远古是保命的，现代饮食的盐摄入量是远古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肾脏的保钠模式没有跟着食物环境同步更新，钠离子进入血液后渗透压升高，水分

滞留在血管里，血容量变大，血压就上来了。长期高血压会损伤血管内壁，加速动脉硬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但全球多数人群的实际摄入量都远超这个标准。给身体的建议很简单，少吃精加工食品。它们不只是咸，是钠密度极高。薯片、火腿、方便面、调料包，钠含量经常一份就顶一天的量。多用香草、醋和姜葱调味。你的肾脏不是敌人，它是几百万年前的节水节盐冠军，只是还没收到时代已经变了的通知。

0: 聚焦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

0: 是落叶。
1: 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

0: 出现，在你不会出现，在你那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

0: 是一种从里到外都没有碰过一滴热水的咖啡，是一种从里到外都没有碰过一滴热水的咖啡。纯粹的原理极简，用冷水代替热水，把咖啡粉浸泡12到24小时，让水慢慢地把咖啡里的风味物质萃取出来。热水能在几分钟内快速拉出咖啡的全部成分，包括酸和苦。冷水不一样，它只拉出那些最容易溶解的化合物，果酸、花香、糖分和一部分咖啡因。那些造成苦涩感的大分子物质，在低温下萃取率大幅下降，所以冷萃入口几乎没有苦味，柔滑的不像咖啡，更像一杯带咖啡味的茶。冷萃咖啡的商业化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托德·辛普森，他发明了冷萃浓缩系统并获得了专利，但真正把它推向全球的是2015年前后第三波咖啡浪潮的推动。蓝瓶咖啡和星巴克等品牌相继推出瓶装冷萃产品，冷萃从一个手工实验变成了大众菜单的常规项。不过冷萃有个缺点，费豆子，因为萃取效率比热水低，需要加大粉量才能达到理想浓度，一杯好冷萃的成本比热咖啡高很多。但夏天午后，你手里那杯玻璃杯外壁挂满水珠的深褐色液体，就是值这个价。
1: 不会出现在你，不会出现在你那爱上我。
0: FM91.5 青岛音乐，是一种从里到外都没有碰过一滴热水的咖啡，是一种从里到外都没有碰过一滴热水的咖啡。纯粹的原理极简，用冷水代替热水，把咖啡粉浸泡12到24小时，让水慢慢地把咖啡里的风味物质萃取出来。热水能在几分钟内快速拉出咖啡的全部成分，包括酸和苦。冷水不一样，它只拉出那些最容易溶解的化合物，果酸、花香、糖分和一部分咖啡因。那些造成苦涩感的大分子物质，在低温下萃取率大幅下降，所以冷萃入口几乎没有苦味，柔滑的不像咖啡，更像一杯带咖啡味的茶。冷萃咖啡的商业化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托德·辛普森，他发明了冷萃浓缩系统并获得了专利，但真正把它推向全球的是2015年前后第三波咖啡浪潮的推动。蓝瓶咖啡和星巴克等品牌相继推出瓶装冷萃产品，冷萃从一个手工实验变成了大众菜单的常规项。不过冷萃有个缺点，费豆子，因为萃取效率比热水低，需要加大粉量才能达到理想浓度，一杯好冷萃的成本比热咖啡高很多。但夏天午后，你手里那杯玻璃杯外壁挂满水珠的深褐色液体，就是值这个价。有些东西不能用时间衡量，但冷萃可以，它把所有等待的时间都还给了你。

相继推出瓶装冷萃产品，冷萃从一个手工实验变成了大众菜单的常规项。不过冷萃有个缺点，费豆子，因为萃取效率比热水低，需要加大粉量才能达到理想浓度，一杯好冷萃的成本比热咖啡高很多。但夏天午后，你手里那杯玻璃杯外壁挂满水珠的深褐色液体，就是值这个价。有些东西不能用时间衡量，但冷萃可以，它把所有等待的时间都还给了你。

种从里到外都没有碰过一滴热水的咖啡，是一种从里到外都没有碰过一滴热水的咖啡。纯粹的原理极简，用冷水代替热水，把咖啡粉浸泡12到24小时，让水慢慢地把咖啡里的风味物质萃取出来。热水能在几分钟内快速拉出咖啡的全部成分，包括酸和苦。冷水不一样，它只拉出那些最容易溶解的化合物，果酸、花香、糖分和一部分咖啡因。那些造成苦涩感的大分子物质，在低温下萃取率大幅下降，所以冷萃入口几乎没有苦味，柔滑的不像咖啡，更像一杯带咖啡味的茶。冷萃咖啡的商业化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托德·辛普森，他发明了冷萃浓缩系统并获得了专利，但真正把它推向全球的是2015年前后第三波咖啡浪潮的推动，蓝瓶咖啡和星巴克等品牌。

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捐赠。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青岛广播电视台独家媒体协办，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巡演 3.0 青岛站，温情开唱，沉浸式视听舞台，默契满满的老友派对氛围，还有专属惊喜纪念好礼等你来解锁。7月18日周六19点，青岛国信体育馆。夏日海风，老友之约，购票登录大麦网，搜索路虎即刻抢票。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